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

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3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闽善怀橘，让生活持续绽放。FM 92.8，品质养老专题访谈。让每一位长者安享晚年是每个家庭的心愿，也是一座城市对民生最庄重的回答。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关乎百姓福祉，更关乎城市品格。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访谈。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历城城发集团副总经理、工会主席郭肖娜女士，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品质养老的话题。郭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最近我们有了解到历城城发集团打造的闽善怀橘康养社区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开业，那目前已经正式进入了长者招募阶段。那作为项目的带领者，您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历城城发要做这样的一个康养项目？
2: 其实养老既是一项民生事业，也是一项需要长期主义的事业。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项目能不能建成，能不能运营，更重要的是它能不能真正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现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父母未来在哪里生活，怎样才能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所以我们打造这个康养社区最初的出发点不是简单建设一个养老机构，而是希望依托国企的责任和资源，把养老这件事真正做得更加专业、更有品质、更有温度。我们希望为长者提供一个可以安心生活、健康生活、享受生活的家。
1: 在刚才您提到的家，我觉得这个词啊特别的有温度。那现在很多人一提到养老，第一个反应还是身体不好了才去养老机构。那怀橘希望改变这种传统的观念吗？
2: 是的，我们理解的养老不应该是人生进入到某一个阶段以后被动的接受照护，而应该是一个主动的有品质的生活过程。我们怀橘呢采用的是 CCIC 持续照料社区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长者在身体健康有活力的时候就可以来到这里享受社区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状况发生变化，也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获得持续专业的照护服务。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一句话，不是等需要了才选择怀橘，而是可以提前为未来的幸福生活做好规划。
1: 好的，那如果从一个家庭的角度来看，怀橘究竟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
2: 我觉得首先解决的是两个字，放心。对于长者来说是生活放心、健康安心，对于子女来说是父母有人照顾、有专业的服务，自己即使不能每天的陪伴也可以少一份牵挂。怀橘规划了医疗、护理、康复、认知照护、活力生活等多元功能，根据不同身体状况的长者都提供了完善的服务。同时我们也特别重视长者的精神生活，我们不希望长者来到这里以后只是被照顾，而是希望他们依然能够有自己的兴趣、朋友圈和生活节奏。
1: 那现在有很多的家庭也是特别的关心医疗保障的，那怀橘在这方面有哪些考虑呢？
2: 医养融合是怀橘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希望把医疗、康复、护理和养老真正的连接起来，让健康管理贯穿长者生活的全过程。社区本身规划就有医疗啊、护理、康复功能，同时周边的医疗资源也比较完善，可以真正的实现小病不出社区，疾病有保障。我们希望做到的不只是生病以后有人管，而是通过日常健康管理、康复护理和专业服务，把对健康的把关尽可能的前移。从国企的角度来说，我们更愿意把这件事做得更扎实一些、长远一些，因为面对长者任何一个细节都不是小事。
1: 那目前怀橘已经开始了长者招募了，那对于现在正在观望的市民，您有什么建议吗？
2: 我认为现在来了解怀橘恰恰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目前呢，项目正在热烈的筹备开业，同时已经进入了长者的招募阶段。为了回馈前期关注怀橘的客户，开业阶段也推出了专门的优惠政策，并且根据各个缴费的周期设置了不同的优惠方案。当然具体的政策还是要以实际发布为准， 但我想说的是，养老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提前规划的事情。提前来看看，不意味着一定要马上入住，而是可以先了解环境，了解服务，了解自己的需求，再做一个从容的选择。我们更希望长者是充分了解之后最终选择怀居，而不是仓促做决定。
1: 所以那您更希望大家把这次长者招募理解为一次养老生活体验和晚年规划。
2: 对，我们特别欢迎长者和家属来到怀居，因为很多事情是真正走进来看一看聊一聊才能感受到的。看看社区的环境，看看未来生活的空间，了解我们的医疗护理和服务体系，也可以想一想未来的退休生活是不是自己期待的样子。如果有一天父母真的需要专业照护，我们希望他们不用因为环境陌生而重新适应，也不用因为家庭无法全天陪伴而感到无助，能够在熟悉的社区里从活力生活一直到专业的照护，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持续照料。
1: 那最后作为历程成发集团的负责人，您对未来的怀居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2: 我们的期待其实很朴素，我们希望怀居能够成为一个让长者愿意来住得下留得住的地方，更希望有一天当大家谈到养老的时候，想到的不是年纪大了怎么办，而是退休以后我可以选择怎样的生活。历程成发作为国有企业，有责任参与养老事业，也有责任把这项民生工程做得更扎实，所以我们会坚持长期的运营，用心的服务，把长者的需求放在前面，把家属的安心放在心上。我们希望通过怀居让养老从一种不得不面对的选择变成一种值得期待的生活方式。
1: 好的，感谢郭总。今天的访谈我们看到了历程成发作为国有企业在养老事业上的责任与担当，也看到了闽盛怀居康养社区背后的初心与理念。后期我们将继续深入探讨，带大家了解一种全新的养老生活方式。欢迎持续关注各位听众，我们下期再见。
3: 锁定，请锁定。
0: 跟928同频共振。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1: FM 92.8

今天是11月5号11:36。这次我又要用我的声音写日记。以前我一直以为彩虹有红色、黄色、蓝色、紫色，好多好多鲜艳的颜色。一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静静的仰望着天空，静静的哼着你的歌。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进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呀、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
1: 喂 ，Jonathan，
0: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自己最后会受什么伤，你也要安慰自己，千万不要怕，忍耐吧，勇敢地追吧，这一次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九二点八，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

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10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

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新婚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清河长鸣，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
7: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我知道，喺好多时候，我一个人喺冇人看你有噶。你同其他男仔唔一样嘅就系、是，你从来都唔问我中意你啲乜，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

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饭碗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班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饭碗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品善怀橘，让生活持续绽放。 FM 九二点八，品质养老专题访谈。让每一位长者安享晚年是每个家庭的心愿，也是一座城市对民生最庄重的回答。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关乎百姓福祉，更关乎城市品格。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访谈。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了历城城发集团副总经理、工会主席郭肖娜女士，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品质养老的话题。郭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那最近我们有了解到历城城发集团打造的闽善怀橘康养社区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开业，那目前已经正式进入了长者招募阶段。那作为项目的带领者，您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历城城发要做这样的一个康养项目？
1: 其实养老既是一项民生事业，也是一项需要长期主义的事业。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项目能不能建成，能不能运营，更重要的是它能不能真正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现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父母未来在哪里生活，怎样才能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所以我们打造这个康养社区最初的出发点不是简单建设一个养老机构，而是希望依托国企的责任和资源，把养老这件事真正做得更加专业、更有品质、更有温度。我们希望为长者提供一个可以安心生活、健康生活、享受生活的家。
0: 在刚才您提到的家，我觉得这个词啊特别的有温度。那现在很多人一提到养老，第一个反应还是身体不好了才去养老机构。那怀橘希望改变这种传统的观念吗？
1: 是的，我们理解的养老不应该是人生进入到某一个阶段以后被动的接受照护，而应该是一个主动的有品质的生活过程。我们怀橘呢采用的是 CCIC 持续照料社区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长者在身体健康有活力的时候就可以来到这里享受社区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状况发生变化，也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获得持续专业的照护服务。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一句话，不是等需要了才选择怀橘，而是可以提前为未来的幸福生活做好规划。
0: 好的，那如果从一个家庭的角度来看，怀橘究竟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
1: 我觉得首先解决的是两个字，放心。对于长者来说是生活放心、健康安心，对于子女来说是父母有人照顾、有专业的服务，自己即使不能每天的陪伴也可以少一份牵挂。怀橘规划了医疗、护理、康复、认知照护、活力生活等多元功能，根据不同身体状况的长者都提供了完善的服务。同时我们也特别重视长者的精神生活，我们不希望长者来到这里以后只是被照顾，而是希望他们依然能够有自己的兴趣、朋友圈和生活节奏。
0: 那现在有很多的家庭也是特别的关心医疗保障的，那怀橘在这方面有哪些考虑呢？
1: 医养融合是怀橘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希望把医疗、康复、护理和养老真正的连接起来，让健康管理贯穿长者生活的全过程。社区本身规划就有医疗啊、

0: 护理、康复功能，同时周边的医疗资源也比较完善，可以真正的实现小病不出社区，疾病有保障。我们希望做到的不只是生病以后有人管，而是通过日常健康管理、康复护理和专业服务，把对健康的把关尽可能的前移。从国企的角度来说，我们更愿意把这件事做得更扎实一些、长远一些，因为面对长者，任何一个细节都不是小事。
1: 那目前淮局已经开始了长者招募了，那对于现在正在观望的市民，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认为现在来了解淮局恰恰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目前呢，项目正在热烈的筹备开业，同时已经进入了长者的招募阶段。为了回馈前期关注淮局的客户，开业阶段也推出了专门的优惠政策，并且根据各个缴费的周期设置了不同的优惠方案。当然具体的政策还是要以实际发布为准，但我想说的是，养老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提前规划的事情，提前来看看不意味着一定要马上入住，而是可以先了解环境、了解服务、了解自己的需求，再做一个从容的选择。我们更希望长者是充分了解之后最终选择淮局，而不是仓促做决定。
1: 所以那您更希望大家把这次长者招募理解为一次养老生活体验和晚年规划。
0: 对，我们特别欢迎长者和家属来到淮局，因为很多事情是真正走进来看一看、聊一聊才能感受到的。看看社区的环境，看看未来生活的空间，了解我们的医疗、护理和服务体系，也可以想一想未来的退休生活是不是自己期待的样子。如果有一天父母真的需要专业照护，我们希望他们不用因为环境陌生而重新适应，也不用因为家庭无法全天陪伴而感到无助，能够在熟悉的社区里从活力生活一直到专业的照护，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持续照料。
1: 那最后作为历程成发集团的负责人，您对未来的淮局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0: 我们的期待其实很朴素，我们希望淮局能够成为一个让长者愿意来、住得下、留得住的地方，更希望有一天当大家谈到养老的时候，想到的不是年纪大了怎么办，而是退休以后我可以选择怎样的生活。历程成发作为国有企业，有责任参与养老事业，也有责任把这项民生工程做得更扎实，所以我们会坚持长期的运营，用心的服务，把长者的需求放在前面，把家属的安心放在心上。我们希望通过淮局让养老从一种不得不面对的选择变成一种值得期待的生活方式。
1: 好的，感谢郭总。今天的访谈我们看到了历程成发作为国有企业在养老事业上的责任与担当，也看到了闽盛淮局康养社区背后的初心与理念。后期我们将继续深入探讨，带大家了解一种全新的养老生活方式。欢迎持续关注各位听众，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T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6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购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

0: 们这个教材的这个单元的其他课文，就会发现地坛对我进行了救赎，苏轼在赤壁获得了救赎，郁达夫在故都获得了心灵的寄托，姚鼐在泰山获得了心灵的寄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尝试着走出去，在大自然当中发现一些能给你带来启发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个单元想要教给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好，那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1: 我在上完马老师这堂课之后，学到了，如果在我们人生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史铁生前辈这样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毯。
2: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节课给我的感受，让我觉得语文里面很美的一些东西它有一点被消解了，然后又画了两个象限出来。
0: 假如说给你画一个坐标系，
2: 我觉得瞬间语文就从一个没有标准答案而美的科目变得有了标准答案。
3: 可我倒是觉得这一点是它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亮点。史铁生的文章呢，学生很爱，爱的是他的情感的一种深沉。但是呢，我觉得也会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像《我与地坛》这样的文章，它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一种哲思。这个方面的理解呢，我们同学他读起来，或者说他把握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我觉得今天马老师这个课啊，它的一个亮点恰恰在于他给了学生一些支架，让学生把地坛的坐标系和史铁生的人生坐标重叠起来，然后去找到史铁生和地坛的一个灵魂上的一个契合点。
4: 好，马老师，我们是一v一的 PK， 现实很残酷，尤其巧的这一组都是99年出生的。那我们看看得票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恭喜35票，恭喜胜出，
0: 确实出乎意料。我觉得我没有浪费这个主办方的两张机票。
5: 预期内吧，预期内。
6: 总的来说，我都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了，但是这种惊喜的感觉确实是让人很喜欢。
7: 南京雨花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8: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9: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

0: 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1: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0: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1: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0: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2: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1: 只要疼痛就可以使用止痛药吗？
0: 疼痛是身体的一种保护机制，它告诉我们身体的某些部位或器官可能存在问题。如果我们忽视了疼痛信号，只是单纯的使用止痛药来缓解疼痛，可能会延误病情的诊治，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另外，长期或过度使用止痛药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或风险，比如肝肾功能损坏、消化道出血、过敏反应、成瘾性等。因此，当身体出现疼痛时，应首先明确疼痛原因，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选择和使用止痛药，不要自行长期服用。
2: 人民药监，为人民。

0: 陆银行房抵一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
2: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 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0: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

0: 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五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 落实从严

0: 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 36.6%， 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20%。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家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家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咱秦岭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 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

0: 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0: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3: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5: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4: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6: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4: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新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7: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8: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
8: 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0: 这个是啥？为你的8+1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8+1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9: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8+1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部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11: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9: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11: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9: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0: 长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1: 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0: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做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点45分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5: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4: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

0: 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 1.5 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0: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1: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3，我是凯文。
1: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打造永不落幕的展会，济宁市以一站式出海服务助力工程机械企业加速拓展全球市场版图。
1: 济南机场二期改扩建工程冲刺收官，筑起空中新门户。
0: 山东各地企业深耕技术研发，推进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1: 山东各地不断提升行政效能和服务水平，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当前，中国工程机械企业正以多元路径加速拓展全球市场版图。济宁打造永不落幕的展会，以一站式出海服务助力工程机械企业抱团出海，从单打独斗到集群远航，从产品出口到产业链出海，产业集群优势正持续转化为外贸发展势能。请听报道。
2: The color engine.
3: The customers.
2: Requirement.
3: Yes.
4: 小批量，快交期，定制化。
5: 45岁的杰西·吉马良斯来自巴西，不远万里来到济宁，是受邀参加当地的一个工程机械及矿山装备博览会，采购一批挖掘机、推土机等机械设备。巴西企业协会副会长、巴西昆内克西进出口有限公司副总裁杰西·吉马良斯。
2: We have about 4,000 members.
6: 在巴西，我们有4000家企业会员。我们收集他们的采购需求，然后到中国寻找合作伙伴。中国工程机械产业链完备，生产线、配套部件、组装服务一应俱全。所以收到邀请时，我非常兴奋。
5: 济宁首届国际工程机械及矿山装备博览会专门把举办地放在济宁全球工程机械跨境电商集散中心旁边。这个集散中心里汇聚了100多家工程机械企业的上万种设备，既有大型推土机、矿用卡车等重型装备，又有适配庭院经济的小型挖掘机、割草机等小型工程机械，各类配套器件更是一应俱全。杰西·吉马良斯。
2: I need to spend a long time to search for...
6: 寻找源头供应商非常费时费力，因为你得跑遍每个工厂。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因此丢掉客户的订单，因为有些客户不愿意耗费大量时间等待。这样集聚在一起，加速了采购流程。
5: 济宁是全国6大工程机械生产基地之一，共有工程机械产业链企业300多家，配套企业超1000家。过去因为缺乏专业化的公共展销平台，产品走出去的渠道受限。济宁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瑞。
7: 一家一家的跑，时间成本比较高，而且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但是产品质量还不错的小企业，他根本找不到。这样我们建设了这么一个永不落幕的展会，在我们集散中心提供给我们的客户一个一站式购齐的渠道。
5: 今年6月，济宁将一处闲置厂房改造成了全球工程机械跨境电商集散中心，这里集室内展厅、专业直播基地、室外演示区于一体，配备专业跨境贸易服务商和海外仓，提供从推广验机到成交的一站式出海服务。中心一投用就吸引了120多家企业报名入驻，从事代工生产7年多的小象重工成了首家入驻企业。小象重工集团副总经理孙通。
8: 自己出海的话，这一个成本太大了，获客的一个渠道、出海的这样的一个运费都是我们很难负荷的。加入集散中心是我们摆脱代工标签的这样的一个终点，更是我们打响自身品牌的一个起点。
5: 济宁全球工程机械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展厅业务经理魏丽。
9: 单打独斗本来就是对于单一的产品，但是我们现在产业链抱团出海，买了整机，再买配件，买了配件再买属具，根据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市场，然后抱团一起出海，也可以把我们济宁工程机械的名片打得更响。
5: 但是设备进驻了，人气却没来，因为集散中心缺乏知名度，当地一些做外贸的企业即便邀请了采购商，担心客源被截胡，也不敢带到集散中心来。小象重工集团外贸总监杨潇。
7: 客户本身就是属于私域流量，一旦进入咱们这个直播展厅来讲的话，就属于公域流量了， 而且获客成本有点高。工程机械的话，大约都在万元以上了。
5: 为了提高永不落幕的展会的知名度，济宁决定举办一次真正的展会，邀约国内近700家工程机械和矿山装备企业参展，并向全球采购商广发英雄帖。2026济宁国际工程机械及矿山装备博览会招商负责人赵宗宝：
10: 报名是非常踊跃，国家是50多个国家，500多名海外客商，通过层层筛选，精准链接，我们最后呢确准了是30多个国家200多名的海外客商，他们都带着意向清单，实打实的来到现场拓客户。
5: 9月5号，博览会正式开幕，3天时间，现场订单成交额约7亿元，意向订单15.8亿元，其中70%以上为海外订单。现在博览会闭幕了，杰西·吉马良斯和不少采购商还留在当地，继续在永不落幕的展会里选品。他告诉记者，计划从小象重工下单100台设备。
2: This is my first day in 济宁。
6: 这是我第一次来济宁，但是得到了很多当地企业热情的招待。我肯定还会再回来，考察更多的工程机械厂家，我们可以搭建桥梁，帮助济宁企业开拓巴西市场，我们会成为合作伙伴，这点毋庸置疑。
1: 山东台短评：不打样的展会带来外贸新玩法。山东制造业根基扎实，产业链配套完备，我们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外贸竞争力。如何打造好舞台，精准对接海外客户，让好产品被看得见、卖得出去，济宁给出了可借鉴的实践路径。线下实体展厅汇聚工程机械全系列产品，跨境电商开展线上直播，线上线下联动对接海外客商需求，为企业出海提供全链条一站式服务。这也启示我们，地方政府完全可以主动作为，立足自身优势产业，搭建高效平台，面对新情况，探索新解法，把产业潜能充分释放出来，就能为经济回升向好积蓄更多动能。
0: 15五规划纲要明确，到2030年，山东率先基本建成交通强省，作为山东民航史上规模和投入最大的机场建设项目，济南机场二期改扩建工程经过4年的建设，目前已全面进入冲刺收官的阶段。请听报道。
5: 从空中俯瞰济南机场二期改扩建工程，60万平方米的 T2 航站楼、新跑道、塔台、综合交通中心轮廓清晰。项目将重点补齐既有机场运力接近饱和、空铁换乘不畅等短板，打造一座空铁轨路一体化的现代化综合航空枢纽。按照规划 ，T2 航站楼改扩建面积最大，是整个项目客流集散与综合交通转换的核心枢纽。然而，在建设之初就碰上了一块硬骨头。
11: 这就是目前亚洲超大航站楼无缝钢结构屋顶，也被称作 T2 航站楼的天空之顶。它的面积相当于23个标准足球场，而单单搭建这样一个屋顶就得需要1.49万吨钢材。
5: 网架本身是球杆铰接网格，像一张巨大的钢铁网格床垫，钢度偏柔，再加上面积巨大，一旦抬升时各处步调不一致，变形会快速传递扩散。球节点、钢管杆件会额外承受拉扯、挤压应力，威胁结构安全。中建八局济南机场 T2 航站楼项目主楼生产经理冉威：
12: 我们项目经多轮施工模拟演算，最终呢将网架整体划分为7打提升区域、24个提升段，先在地面整体拼装成型，最后呢，再依靠大型设备分区同步抬升。
5: 然而，温差、风力、湿度等因素如同无形的推手，随时可能改变网架的形态，影响拼接精度。中建八局济南机场 T2 航站楼项目主楼钢结构负责人张维一：
13: 在现场一共安装了119个监测点位，就好比给整个屋顶装了一套智能感应的系统，像温湿度、关键倾角等这样的数据，我们能够做到实时捕捉，及时进行纠偏调整，最终将整体的误差控制在了毫米级范围以内。
5: 在此基础上，项目团队先后攻克了新材料应用、基坑管控等一系列难题。去年年底，航站楼主体结构完成验收。T2 航站楼建成后，年旅客吞吐量将升级到4300万人次，相当于现有 T1 航站楼的3.6倍。
11: 技术赋能筑牢航站楼建设根基，而对于普通旅客而言，一座机场好不好，更看重换乘是否便捷。和航站楼同时建设的还有综合立体交通中心，它同步引入了济滨高铁和济南地铁， 建成后将实现高铁、地铁、飞机快速换乘。
5: 鲁南高速铁路有限公司济南指挥部指挥长曹前贵：
14: 未来乘客从高铁出站后即到达机场综合交通中心，在机场综合交通中心即可办理值机、行李托运等手续，步行五分钟之后即可到达 T2 航站楼。
5: 综合交通中心地下叠合高铁、地铁，地上集合换乘大厅、停车楼，多个参建单位交叉作业，作业面互相影响，谁先干谁后干，材料什么时候进场，作业面什么时候移交，一步错位就可能导致全线窝工。对此，所有建设方参与的联席会议雷打不动地开。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姚强机场项目技术工程师王淼：
15: 从施工开始到现在，像这样的会议记录我们已经形成了有上百份了。各个参建单位在会上统一计划、统一调度，利用 BIM 技术提前进行了施工组织模拟和碰撞检查，梳理出土建、机电等各个专业和工程周边接口的关系，明确各单位的界面划分，避免作业面互相占用，做好工序交接。
5: 在步调一致的相互配合下，综合交通中心装饰装修工作已完成 96%。 空铁路轨四维一体的换乘模式能辐射周边十多个城市，覆盖7000多万人口。项目建成后，济南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将达5500万人次，货物吞吐量52万吨，规模跻身国内机场前列。随着3600米双跑道的建成，飞行区升级至 4F 最高等级，可满足全球各类大型宽体客机起降需求，有力赋能山东对外开放与区域协同发展。
1: 我省多地制造业锚定创新驱动，深耕技术研发，推进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多款创新产品实现突破，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山东台综合报道。
16: 聊城市聚焦高端新材料产业发展，引导企业深耕技术研发，以绿色化、高端化、智能化产品抢占产业发展新赛道。聊城市福星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主打超纤全硅人造革新材料，广泛用于新能源汽车、医疗器械等领域。目前两条生产线稳定投产，预计产量400万瓶，满产后年产值可达1.5亿元。公司总经理张健：
17: 它的主要好处是绿色环保，它是由二氧化硅做成的合成革，抗老化、耐高温、耐磨都优于现在目前市面上的普通的 PVC PU 人造革。
16: 位于滨州彰化临港产业园的中顺恒辉滨州新材料有限公司深耕高端阻燃新材料领域，以技术创新突破海外技术壁垒，以绿色制造赋能产业升级，成功打破高端铝基阻燃材料进口垄断局面，全力助推国内阻燃新材料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高质量发展。公司副总监胡国亮：
18: 依托魏桥集团上下游完整产业链支撑，我们打造全球首创上下游一体化循环生产模式，省去传统工艺冷却包装、运输多重工序，单端产品能耗降低15%，原料供应环节实现零碳排放。
16: 创新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淄博市企业以技术创新、智能制造为突破口，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山东能特异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自主巡航，通过高清摄像头与传感器捕捉肉眼难以察觉的运行隐患。公司研发部经理张松松：
19: 现在我们有了无人机巡检，大大节省了我们的人力，同时让这些设备整个运行安全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16: 潍坊青州市引导企业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产品品质为核心，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迭代升级产品，对接市场需求。今年该市一慢制一大胆探索技术跨界应用，把航天级科技引入服饰生产，在材料运用、产品性能上实现新突破，完成从传统制造向科技制造的高质量跃升。公司负责人李尊：
20: 将航空航天专用的气凝胶保暖材料融入校服夹层，真正实现了轻量化、保暖、舒适、透气、耐穿、抗噪的品质提升，增加市场优势。
0: 随着金九银十传统消费旺季的到来，山东多地抢抓机遇，密集推出家电、汽车、电动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将真金白银的补贴与贴心便捷的服务送到百姓身边，有效释放大宗消费潜力，提振市场活力。请听报道。
3: 挺开心的，给优惠了不少，洗衣机、空调、热水器也都有优惠。
21: 在威海乳山市某家电卖场，市民赵女士刚刚拿下一款一级能效热水器，脸上满是笑意。这款热水器经过多重福利叠加，价格直降了1000多元。今年以来，乳山市联合辖区家电卖场和165家商户打出了一套政府补贴加旧机折价加门店优惠的组合拳，不仅让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也有效激发了家电消费市场活力。乳山家电销售商任松：
22: 目前我们工厂加商场优惠政策最高补贴能达到3000元，国补加厂补综合优惠力度最高都在20%以上。
21: 真金白银的优惠同样点燃了德州、聊城等地的家电市场，在宁津一家家电卖场，绿色低碳的节能家电格外受青睐。店长李月成说，九月份的开仓放量活动叠加多重补贴，客流量明显回升。
19: 目前正好赶上我们九月份开仓放量的活动，厂家给的多重补贴、团购优惠，再加上家电以旧换新的补贴政策力度比较大，店里的顾客比以往多了不少。
21: 优惠给到位，服务也要跟上。聊城家电卖场针对群众头疼的旧家电搬运难题，推出送新拉旧一站式服务，卖场客流量、成交量稳步攀升。聊城某家电卖场负责人郭娟：
23: 服务上呢，我们还执行送新拉旧的服务，顾客无需搬运，我们在送新机的时候拉回旧机，折价回收。
21: 在临沂市，国家及地方汽车补贴政策持续发力，新能源汽车销售格外红火。山东远通集团河东远通汽车超市经理李子超：
24: 补贴政策对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推动作用十分的显著，许多消费者都是冲着国家的国补和省补而来，我们集团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活动，如提供免费的车辆检测、延长质保、报废补贴、报废补贴申请等，给消费者更大的优惠力度。
21: 在菏泽市牡丹区，以旧换新的热潮还延伸到了电动车领域，当地通过专场活动、补贴让利和一站式服务，推动多品类大

0: 大宗消费品更新换代，在电动车换新专区，工作人员耐心讲解老旧超标车的安全隐患，引导居民安全换新。牡丹区商务局党组副书记叶道灿：
1: 我们将持续开展系列促小米惠民活动，丰富小米场景，释放小米潜力，持续积极串取商贸经理，不断增强群众

0: 业转型升级公司财务总监王龙飞。
1: 募集资金一部分投向核心技术研发，围绕海上风电、能源装备、重型铸锻件等主业赛道，开展新材料、新工艺攻关，加大科研平台建设、研发设备投入以及科研人才队伍建设，攻坚一批关键零部件国产化技术难题。
0: 同样是金融赋能，日照莒县金融机构针对当地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需求，推出玫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打通小微企业融资堵点。莒县农商银行招贤支行行长马向前：
2: 玫瑰贷自开办以来，累计为115户花农发放贷款2400万元，助力建成智能湾式大棚，实现科学化标准化种植，带动花农提质增收。
0: 聊城市深入推进筑起攀登专项行动，山东新露天线缆公司新上的盐链前链项目，从开工建设到正式投产仅用一年时间，生动诠释了真抓实干、提速争先的高唐速度。高唐县仁和街道党工委书记卢双江：
3: 针对该企业中高压电缆生产许可证审批层级多、周期长的痛点，街道联合审批部门对接省市主管单位，完善申报材料，全程跟进审核核查，仅用3个月帮助企业取得生产资质，为企业抢占市场赢得先机。
0: 东营广饶打通工程建设领域数据壁垒，实现规划测绘成果、各类电子证照、审批档案等数据跨部门调取复用，企业在线提交申请、查询办理进度、补证完善材料，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广饶县审批局工作人员燕有良：
4: 打破部门间的审批壁垒，构建规划高效的联合验收工作机制，能够实现呢一次申报一套材料，集中勘验，一网通办，能够最大限度的压缩办理时间，为整个项目顺利交付啊保驾护航。
0: 破解企业发展堵点，德州五城深耕一起同行筑起服务品牌，为解决龙翔新材料公司扩产项目问题，当地政府联动自然资源、住建、综合执法等部门实行并联审批，全程帮办代办，帮助企业顺利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唐延奇：
5: 之前呢，缺少不动产权证，融资扩产处处受限，现在证件办下来以后呢，盘活了企业资产，今年前8个月营收同比增长3%，订单同比增长5%，发展活力啊全面释放。
6: 瓜果飘香，秋意正浓，眼下齐鲁大地迎来丰收季，我省各地深挖本土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产业，以产业兴旺托起群众致富梦，绘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山东台综合报道。
7: 中秋时节，聊城度假区朱老庄镇田密村的200多亩无花果种植基地硕果累累，采摘繁忙。当地依托合作社引领，牵头推动土地流转，深耕无花果特色种植，壮大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稳定增收。同样在德州市凌城区辉王庄镇，当地特色葡萄喜获丰收。作为乡村振兴片区的核心产业，丰收的葡萄不仅引来了外国留学生打卡体验，更串起了村民的致富路。葡萄种植户马玉军：
8: 这个品种的优点啊，就是特别的甘甜，口流余香，有一种浓郁的玫瑰香味。今年的产量头长能达到3000斤，价格5元一斤，而且10月以后啊还有2茬，总体来说效益还是比较可观的。
7: 金秋丰收时节，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做强富民特色产业。今年以来，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设施大棚果蔬种植，通过不断壮大高效特色农业，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滨州市沾化区下洼镇余家村西梅种植基地硕果迎枝，饱满紫红的西梅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当地村民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装果实，田间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余家村村民余振秀：
9: 咱们可以严格遵守生态种植规程，通过增施有机肥、优化水肥配比、自然控产等措施，确保每一粒西梅都达到优质安全标准，亩产能达到每亩地4000多斤。
7: 特色果蔬产业鼓起农户钱袋子，林下养殖拓宽集体增收新路径。在淄博市高清县，当地盘活村内黄河淤地林间闲置资源，大力发展乌黑鸡林下特色养殖产业，闯出了一条集体增收、村民共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当地还以合作社为纽带，把产业红利延伸到更多农户家中，让不少村民搭上了特色养殖的增收快车。高清县木里镇和 河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立军。

0: 用最原始的饲养方法铲除最高品质的这一个复吸的绿壳鸡蛋。我们现在这个鸡蛋的产量啊，每天啊达到500多枚，总的年销售额能达到31万元，集团及企业创造了1万元的集体经济收入。
1: 请听简讯。第18届海峡两岸滨州孙子文化论坛昨天在惠民县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孙子文化研究专家、社科领域学者、业界嘉宾、青年学生代表围绕孙子智慧与治理之道主题进行深入研讨、交流互鉴，挖掘兵学智慧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企业治理等方面蕴含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智慧，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2026中国山马越野系列赛山东五连站今天举行，赛事设专业越野组、进阶越野组、全民体验组三个组别，覆盖全年龄段、全水平参赛群体，吸引全国超2000名跑者参赛。截至9月18号，所有参赛选手、赛事工作人员可凭有效证件免费游览五连山、九仙山两大景区。
3: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天气。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半岛地区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鲁南地区北风转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内陆地区16度左右，沿海地区20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18到29度，德州晴12到29度，聊城晴转多云17到31度，泰安多云转晴16到30度，菏泽晴16到29度，枣庄多云转晴16到29度，济宁多云转晴17到31度，临沂多云转晴18到29度，日照阴转晴19到27度，青岛多云转晴20到28度，烟台多云转晴21到26度，威海多云转晴20到25度，潍坊晴17到29度，淄博晴15到30度，滨州晴16到30度，东营多云转晴17到28度，济南晴18到29度。
2: 海上大风警报，13号夜间，渤海和渤海海峡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北风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黄海中部偏西风5到6级，转北风6级，阵风7到8级。14号白天，渤海北风转南风5到6级，渤海海峡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海浪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浪向北，黄海中部将有1.5到2米的中浪，浪向北，渤海将有1.5到2米的中浪，浪向北转南。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凯文、薛征为您播报的。本栏目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感谢收听。
3: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4: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饭碗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少点懒惰，
1: 少点灰尘，
0: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0: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0: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0: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2: 嘻哈，
3: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济南万邦奔驰诚邀您品鉴硬派豪华座驾奔驰 G500， 经典方盒子造型搭配强悍越野性能，彰显非凡气场。店内现车，尊享专属金融方案及贵宾礼遇。贵宾热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即刻致电，开启您的济齐越野传奇，恭候您的光临，体验极致驾乘魅力。济南万邦奔驰迈巴赫 S 级轿车现车尊享，至臻奢华即刻拥有，匠心工艺与尖端科技完美融合，带来无与伦比的尊崇驾乘体验。贵宾专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恭迎品鉴，尊享专属礼遇。济南万邦奔驰恭候您的莅临，济南万邦奔驰 AMG 现车尊享，澎湃驾驭即刻启程。济南万邦奔驰作为全品牌授权经销商，AMG 家族车源充足，每一台 AMG 都传承一人一机性能基因，为您带来极致驾控体验。性能专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专业 AMG 顾问团队，尊享赛道级购车礼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粹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散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流动的音符

我知道，喺好多时候，我一个人喺冇人看你有噶。你同其他男仔唔一样嘅就系、是，你从来都唔问我中意你啲吗？反而我成日都。

0: 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

每一年喺你嘅生日，我总系想成为第一个祝福你嘅人。就算我唔可以俾你幸福，但我都想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你永远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陪伴我。在我们不能说情人节快乐之后，还好我还能说生日快乐。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已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

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不召见。
1: 咱知道你会感到奇怪。
0: 李太后浅浅一笑，又瞟了冯宝一眼。
1: 这大隆福寺与咱可有着一段不寻常的缘分。
0: 啊，张居正与冯宝同时感到惊讶。李太后用手抚了抚仔细梳理过的云鬓，絮絮叨叨地讲述了他的一段尘封的往事。李太后15岁上，由父亲把他送到隆庆皇帝前邸裕王府中当了一名侍女之后，虽然脱了穷街陋巷，钻进了富贵堆中，但毕竟仍是一个下等婢女。

0: 还谈不上出人头地。他深知自己的一切前程都记在誉王身上，因此他总是想方设法讨誉王的欢心。誉王长期不为其父亲嘉靖皇帝所爱，圈禁在誉王府中无所事事，只能在酒色中度日。誉王身边侍妾成群，但都是城里长大的官宦人家的女子，一个个献媚争宠，娇不胜羞。誉王游戏其中早就腻了。李太后的到来，那一股子在山野间成长起来的青春气息，那一双火辣辣的眼睛，那两只茄瓜一样丰满的乳峰，还有那浑圆匀称富有弹性的臀部，莫不都让誉王心荡神驰，想入非非。很快这个下等婢女就成了他的侍寝之人，虽然可以和誉王如胶似漆翻云覆雨的快活，但他的身份却不能改变。须知皇室人员的晋封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儿，以他当时的出身是不可能获得名分的。若要改变处境，唯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怀孕，替誉王生下儿子来。此前誉王的妃嫔们曾为其生了两个儿子，但未成年就都夭折了，因此誉王府中的年轻女人们都八心八肝地想怀上誉王的孩子，谁能够侍寝，立刻就会遭到别的妃嫔的记恨与咒骂。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2: 公益传递文明，爱心温暖你我，新公益。
3: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4: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5: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6: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5: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6: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5: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6: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2: 他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7: 像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2: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8: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2: 他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9: 那么在黄河下游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4: 10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

0: 来最优成绩。
1: 可以说我们的空气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十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展现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要高度重视，加强未成年人。

0: 流中去捡起来。
1: 那个扫落叶的人，
2: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美女，今天可是第一次给我这个面子让我请客，来，这是菜单，随便点。
2: 不，这是你熟，今天的菜啊你来点，不过我有个请求，可不能点多了。
1: 我点可以，少了可不行，菜不够我这脸上无光啊。
2: 哎，你不知道啊，这剩菜剩饭那才真让人丢脸呢，点多了咱俩也吃不下，我们可不都没面子吗？
3: 二位好，还没有点餐吗？我们店啊，今天做光盘行动公益签字活动，参加有优惠，你们愿意参加吗？
2: 愿意。我先来。盘盘净餐，立家富国。
1: 我来写。这样，吃光盘中餐，不做剩男和剩女。
4: 倡导光盘行动，彰显绿色环保实践中的公民责任。

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

0: 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 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 26%， 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赓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 77.4%。 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物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 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单批

0: 我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1: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2: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
1: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3: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1: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5: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6: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5: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7: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5: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8: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5: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9: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5: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10: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

0: 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 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0: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4: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4: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3: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4: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 F-15 战机从

0: 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升级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4: 好的营商环境既是生产力更是竞争力，山东各地聚焦企业发展需求，不断提升行政效能和服务水平，获堵点解难题，持续激发市场活力。请听报道。
5: 金融创新是激发企业发展活力的重要支撑。最近，德州市首单科技创新债券成功发行，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通裕重工技术研发、智能产线升级，以中长期低成本资金保障企业高端装备国产化攻关与主业转型升级。公司财务总监王龙飞：
6: 募集资金一部分投向核心技术研发，围绕海上风电、能源装备、重型铸锻件等主业赛道，开展新材料、新工艺攻关，加大科研平台建设、研发设备投入以及科研人才队伍建设，攻坚一批关键零部件国产化技术难题。
5: 同样是金融赋能，日照莒县金融机构针对当地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需求，推出玫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打通小微企业融资堵点。莒县农商银行招贤支行行长马向前：
7: 玫瑰贷自开办以来，累计为115户华农发放贷款2400万元，助力建成智能万事大棚，实现科学化标准化种植，带动华农提质增收。
5: 聊城市深入推进筑起攀登专项行动，山东新露天线缆公司新上的盐链前链项目，从开工建设到正式投产仅用一年时间，生动诠释了真抓实干、提速争先的高唐速度。高唐县仁和街道党工委书记卢双江：
8: 针对该企业中高压电缆生产许可证审批层级多、周期长的痛点，街道联合审批部门 对接省市主管单位完善申报材料，全。

0: 能跟进审核核查，仅用三个月帮助企业取得生产资质，为企业抢占市场赢得先机。
1: 东营广饶打通工程建设领域数据壁垒，实现规划测绘成果、各类电子证照、审批档案等数据跨部门调取复用，企业在线提交申请、查询办理进度、补正完善材料，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广饶县审批局工作人员燕有良：
2: 打破部门间的审批壁垒，构建比划高效的联合验收工作机制，能够实现呢一次申报一套材料，集中勘验，一网通办，能够最大限度地压缩办理时间，为整个项目顺利交付啊保驾护航。
1: 破解企业发展堵点，德州五城深耕一起同行筑起服务品牌，为解决龙翔新材料公司扩产项目问题，当地政府联动自然资源、住建、综合执法等部门实行并联审批，全程帮办代办，帮助企业顺利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唐延奇：
3: 之前呢，取消不动产权证，融资扩产处处受限，现在证件办下来以后呢，盘活了企业资产，今年前八个月营收同比增长3%，订单同比增长5%，发展活力啊全面释放。
4: 随着金九银十传统消费旺季的到来，山东多地抢抓机遇，密集推出家电、汽车、电动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将真金白银的补贴与贴心便捷的服务送到百姓身边，有效释放大宗消费潜力，提振市场活力。请听报道。
5: 挺开心的，给优惠了不少，洗衣机、空调、热水器也都有优惠。
6: 在威海乳山市某家电卖场，市民赵女士刚刚拿下一款一级能效热水器，脸上满是笑意。这款热水器经过多重福利叠加，价格直降了1000多元。今年以来，乳山市联合辖区家电卖场和165家商户打出了一套政府补贴加旧机折价加门店优惠的组合拳，不仅让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也有效激发了家电消费市场活力。乳山家电销售商任松：
7: 目前我们工厂加商场优惠政策最高补贴能达到3000元，国补加厂补综合优惠力度最高都在20%以上。
6: 真金白银的优惠同样点燃了德州、聊城等地的家电市场，在宁津一家家电卖场，绿色低碳的节能家电格外受青睐。店长李月成说，9月份的开仓放量活动叠加多重补贴，客流量明显回升。
8: 目前正好赶上我们9月份开仓放量的活动，厂家给的多重补贴、团购优惠，再加上家电以旧换新的补贴政策力度比较大，店里的顾客比以往多了不少。
6: 优惠给到位，服务也要跟上。聊城家电卖场针对群众头疼的旧家电搬运难题，推出送新拉旧一站式服务，卖场客流量、成交量稳步攀升。聊城某家电卖场负责人郭娟：
9: 服务上呢，我们还执行送新拉旧的服务，顾客无需搬运，我们在送新机的时候拉回旧机，折价回收。
6: 在临沂市，国家及地方汽车补贴政策持续发力，新能源汽车销售格外红火。山东远通集团河东远通汽车超市经理李子超：
10: 补贴政策对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推动作用十分的显著，许多消费者都是冲着国家的国补和省补而来。我们集团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活动，如提供免费的车辆检测、延长质保、报废补贴、报废补贴申请等，给消费者更大的优惠力度。
6: 在菏泽市牡丹区，以旧换新的热潮还延伸到了电动车领域，当地通过专场活动、补贴让利和一站式服务，推动多品类大宗消费品更新换代。在电动车换新专区，工作人员耐心讲解老旧超标车的安全隐患，引导居民安全换新。牡丹区商务局党组副书记叶道灿：
11: 我们将持续开展系列促消费惠民活动，丰富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持续激励串区商贸经理，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
12: 备战三秋正当时，我省各地从农机保障、装备供给、政务服务、田间管护等多方面发力，靠前服务、科技赋能，筑牢秋粮丰收底线。请您报道。
13: 连日来，日照菏泽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深入到各镇街农机专业合作社，对即将投入三秋作业的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秸秆还田机等主力农机具开展全覆盖、精细化安全检查。

0: 指导农机手做好机具保养与参数调试，保障每一台农机机械健康上岗。菏泽市定陶区惠滨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严德斌：
1: 每年这个时候呢，他们都会上门来为我们的设备做全面检修和安全排查，这样不仅节省了我们的这个时间成本，也保证了我们秋收作业的安全，让我们三秋生产更有底气更安心。
0: 三秋生产进入关键阶段，粮食烘干设备需求激增，青州市农机装备企业开足马力加紧生产，助力秋粮颗粒归仓。山东瑞粮烘干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杨琴琴：
2: 主流吨位烘干机订单持续爆满，覆盖山东、河北、江苏、安徽等全国主要粮食产区，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热销状态。
0: 三秋生产临近，农机市场也迎来销售热潮。东营市广饶县打破农机先购买后查验的办理模式，将政务服务前移至农机销售环节，通过视频云勘验和定点上门审验等方式，把验机、登记、上牌等手续整合为一次办好，真正实现购机即挂牌。东营市广饶县大码头镇央三村村民徐金学：
3: 手续办得很快，挂牌挂得很快，办完手续直接能挂牌，一点那个时间不耽。
0: 东营聊城抢抓农事窗口，全面启动植保无人机一盆多簇专业化统防统治作业，以智能化标准化田间管理护航秋粮稳产丰产。聊城冠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科农艺师栾鹏飞：
4: 我们总点抓两套，一套抓技术方案，根据田间病虫检测结果确定配方，明确混配顺序、木盆沙叶量和作业时段，一套跟进抓进度质量，分片包干，根据督导，确保作业喷到地块，喷在关键期，喷出时效。
5: 瓜果飘香，秋意正浓，眼下齐鲁大地迎来丰收季，我省各地深挖本土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产业，以产业兴旺托起群众致富梦，绘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山东台综合报道。
6: 仲秋时节，聊城度假区朱老庄镇田密村的200多亩无花果种植基地硕果累累，采摘繁忙。当地依托合作社引领，牵头推动土地流转，深耕无花果特色种植，壮大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稳定增收。同样，在德州市凌城区辉王庄镇，当地特色葡萄喜获丰收。作为乡村振兴片区的核心产业，丰收的葡萄不仅引来了外国留学生打卡体验，更串起了村民的致富路。葡萄种植户马玉军：
7: 这个品种的优点啊，就是特别的甘甜，口流余香，有一种浓郁的玫瑰香味儿。今年的产量头仓能达到3000斤，价格5元一斤，而且十月以后啊还有二茬，总体来说效益还是比较可观的。
6: 金秋丰收时节，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做强富民特色产业。今年以来，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设施大棚果蔬种植，通过不断壮大高效特色农业，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滨州市彰化区下洼镇余家村西梅种植基地硕果迎枝，饱满紫红的西梅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当地村民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装果实，田间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余家村村民余振秀：
8: 咱们各人严格遵守生态种植规程，通过增施有机肥、优化水肥配比、自然控产等措施，确保每一粒西梅都达到优质安全标准，亩产能达到每亩地4000多斤。
6: 特色果蔬产业鼓起农户钱袋子，林下养殖拓宽集体增收新路径。在淄博市高清县，当地盘活村内黄河淤地林间闲置资源，大力发展乌黑鸡林下特色养殖产业，闯出了一条集体增收、村民共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当地还以合作社为纽带，把产业红利延伸到更多农户家中，让不少村民搭上了特色养殖的增收快车。高清县木里镇何燕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立军：
9: 用最原始的饲养方法，产出最高品质的这一个富硒的绿壳鸡蛋。我们现在这个鸡蛋的产量啊，每天啊达到500多枚，总的年销售额能达到31万元，集村集企啊创造了5万元的集体经济收入。
10: 在山东中医药大学，有一套看不见的标尺——中医药古籍整理规范。它让散落在各地图书馆研究。

0: 机构的中医古籍有了统一的教刊标准。主持制定这套规范的是齐鲁最美教师王振国，请您报道。
1: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和整个伤寒杂病的关系，这实际上就涉及到我们中医古籍在传承过程中的分与合。
2: 在古籍资料室里，王振国正带着学生一字一句的校勘比对，同一部书不同版本之间，有的差一个字意思就偏了，有的断句不同方向就变了。
1: 同一部的古籍，多家校出来的运用的底本都不一样。那么我们文献整理这个行当，如果是练个规范都没有，都是凭自己的经验和感觉来整理前人的著述呢，对于传承是交代不过去。
2: 谁来造这把尺子？王振国主持制定了我国首部中医古籍整理规范，底本怎么选，译文怎么叫，断句怎么定。过去各家有各家的经验，如今有了这把尺子，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华医藏有了校勘标准。王振国也带着团队用8年时间校勘整理416种古籍，让一批珍贵文献重新进入学术视野。
1: 那我的老师当年就跟我说，文献研究啊，它是冷板凳里的冷板凳，但是呢，它又是我们研究基础中的基础。你今天不做，后人连做的地方都没有。如果典籍的根基立不住，创新呀，它就是飘在半空中的。
2: 这句话王振国记了40年，他不急着让学生先背方歌上临床，而是先让他们面对一本古籍去读、去教、去追问。中医文献与文化研究院讲师陈倩。
3: 刚进师门，我觉得自己经典背诵得够熟了，结果王老师第一次带我进特藏库，只问了一句，你背的这条原文到底是哪一代人替你定下来的？他教的不是点教手艺，而是把一种对文明不轻慢的镜头缝进我们的学术人格里。
2: 不只是整理古籍，王振国15年攻关中药药性理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他把课题带进课堂，让学生在文献里磨性子，在真问题里长本事，百余名博士硕士从这里走向临床教学一线。团队入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山东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立祥。
4: 最难能可贵的不是发了多少论文，拿了多少奖项，而是把守经典、正学术、带学生作为人生的追求。
2: 这些年王振国还做了一件事，把中医从库房里请出来。他参与主审《中医药文化与生活丛书》，用吃饭、睡觉、走路这些日常小事儿讲中医里的大道理。他作为学术嘉宾登上中国中医药大会，参与《少年中医说》，让齐鲁医派以更年轻的方式走进公众。
1: 把典籍里快被灰埋住的真东西一条条教理出来，传承下去，只要还有人愿意听这灯下的字，我们就接着叫。
5: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在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6: 近期由省应急厅、省总工会、省司法厅和省地震局联合举办的山东省第三届应急管理行政执法技能竞赛暨案卷评查活动在枣庄滕州市举行。此次竞赛聚焦非法生产、超范围经营、超能力组织生产等典型违法行为以及重大事故隐患，分化工、非煤矿山、工贸三个行业组别，要求参赛队员综合运用执法装备展开现场检查、固定证据，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的形式，有效提升了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执法能力。
0: 近期山东省应急科普讲解交流和科学实验展演活动在潍坊举办，33位讲解员用情景演绎、实物展示、科学实验等多元化呈现方式，以小切口解读大安全，让应急知识可观可感。科学实验短片展播涵盖地震波预警、高层防震、隧道安全等前沿应急科技，以趣味化科普手段传播安全文化，提升群众应急科学素养。
6: 2026中国山马越野系列赛山东五连站昨天举行，赛事设专业越野组、进阶越野组、全民体验组三个组别，覆盖全年龄段、全水平参赛群体，吸引全国超2000名跑者参赛。截至9月18号，所有参赛选手、赛事工作人员可凭有效证件免费游览五连山、九仙山两大景区。
0: 9月12号到13号，光威京东2026垂钓嘉年华在威海举行，开展垂钓研学营、垂钓体验、品牌 IP 互动等特色活动，

0: 关注山东十六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20到29度，德州晴，15到29度，聊城晴，19到30度，泰安晴，15到29度，菏泽晴，18到29度，枣庄晴，15到29度，济宁晴，17到31度，临沂晴，16到29度，日照晴，18到27度，青岛晴，20到28度，烟台晴，14到26度，威海多云转晴，16到25度，潍坊晴，17到28度，淄博晴，19到30度，滨州晴，16到29度，东营晴，17到28度，济南晴，20到29度。
1: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14号白天，渤海北风转南风5到6级，渤海海峡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1度左右，黄海中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3度左右，黄海中部25度左右。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萌，技术李伟森，监制翁平亚。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3: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外卖只准用胖乖，违者罚款。开学不到一周，河南工业大学的学生就发现自己点外卖的权利啊被管理了。据闪电新闻9月11号报道，9月5号开学当天，胖乖生活平台的广告铺满了各个宿舍楼下，紧接着食堂商户收到通知，只能承接胖乖的外卖订单，违规会被罚款。9月8号，食堂管理人员开始没收学生在其他平台下单的外卖。有商户说，其他平台的外卖甚至会被当成垃圾丢弃。面对舆论，校方回应，已经全面恢复三大主流外卖平台服务。事情不算复杂，但这已经不是管理，而是圈地。高校校园当然需要秩序，外卖乱放、骑手穿行、餐品丢失啊，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也该管。可是管理是为了让事情更顺，而不是把选择权收走，更不是给某一家平台腾出独家的地盘来。一所公办高校却当起了商业平台的独家代理商，拿行政权力去替平台清场，用罚款和没收把师生的正当权益踩在脚下，这显然是公权私用。更值得追问的是，校方和胖乖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啊？千万别说没关系啊，谁都不傻。平台借校方的行政力量独享校园流量，省去了市场竞争的力气，校方呢则以规范管理为名替平台扫清障碍，怎么看都给人一种合谋的观感。

为此，校园商户不能自主接单，学生也失去了自由点餐的权利，多方的权益受损，都像是在为一场没有公开的交易让路。这笔账不该一直糊涂着。校方回应的倒是很快，说已经恢复三大主流外卖平台的服务。知错能改当然比死不认账强，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舆论发酵，没有媒体的介入，胖乖是不是就这么一直垄断下去了？事后整改也掩盖不了这之前的治理失当。高校的每一项制度都应该站在育人初心之上，既要有序，也要有边界。权力一旦越过了边界，甚至是以管理之名行牟利之时，难免要寒了师生的心，也消解了高校的公信力。高校管理外卖，规范校园秩序，应当通过划定取餐区域，规范骑手通行，优化存放流程等方式，而不是把学生和商户的选择权一刀给切掉，再交给某一家平台垄断牟利。一辆宝马车接住了一个从七楼坠落的孩子，这可不是电影情节，这是几天前一个凌晨发生在湖南衡阳的真实事件。湖南衡阳这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了家里的防盗网小窗，从七楼坠落，砸中了楼下的宝马车，车辆严重受损，孩子因为缓冲仅受到划伤和骨折，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事发后，家长起初态度积极，但是得知车辆定损金额近5万元以后，态度转变，要求改用拆车件去维修，并威胁车主删除视频，否则起诉他侵犯隐私。双方因为赔偿方式存在分歧，这个事儿还在僵持着。一场惊心动魄的高空坠落，一场各执一词的赔偿纠纷，照见了人性的冷暖参差，令人唏嘘。宝马车主周先生起初释放了足够的善意，虽然自己的车损毁严重，但是事发后他第一时间关心的是孩子安危，主动让步，婉拒了家长提出的通勤补偿，说先把小孩治好，再把我的车修好就行。一句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满载着普通人的温柔与大义。如果家长也秉持着愿意负责积极赔偿的心态，那么这场意外或许会成为一段温暖的佳话。不知道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心理预期，还是确实经济上有困难，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家长的态度却出现了令人遗憾的反转，不但要求用拆车件代替原厂配件维修，还要求车主删除现场视频，否则就起诉。救孩子一命的恩情转眼成了讨价还价的筹码，为了减轻责任，不顾人情事理，有些让人心寒。情理有温度，规则有底线，善意从来不是免除责任的借口，车主的体谅是情分，不是本分。车辆受损，维修，使用原厂配件是恢复车辆原状、保障行车安全的行业基本准则，也是民事赔偿的基本原则。家长执意使用拆车件，本质上是漠视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无论如何，车主的车是因为孩子坠落才损坏的，客观来说，车也救了孩子一命。用逃避责任对待救命之恩，会给孩子做出不好的示范，或许会让孩子认为无意之失就可以不担责，他人的善意可以随意践踏。身体上的损伤还可能治愈，但是如果是错误的观念根植心底，那就恐怕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救人的车难得，懂感恩的心更珍贵，别让好事最后变成伤心事。愿每一份善良都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一次意外都能在规则和情理之间找到平衡。大众日报报道，近日高672次列车上的一幕被曝光，一名旅客用尖锐物品在高铁车窗内侧刻下吴某某到此一游，西安到郑州的字样，试图给自己的旅途留下所谓的

0: 念。更滑稽的是，经典的到此一游还被写错了，游字偏旁误用，潦草错字配上肆意刻画的举动，被网友直言既没素质又没文化。事件发酵以后，铁路部门及时核查回应，所幸啊，字迹仅留存于车窗的保护膜，并没有损伤列车玻璃。工作人员更换保护膜之后，车厢的设施已经恢复完好。同时12306客服也明确表态，旅客如果发现此类损毁公务行为，可以随时举报，因为个人原因造成列车设施损坏，当事人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场看似轻微的不文明闹剧也有了明确的处置依据和约束准则。这件事儿看着不大，实际上戳中了公共文明的痛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到此一游的刻字陋习从名胜古迹蔓延到公共交通，总有人想以破坏公物的方式标榜自己的来过，肆意刻画被他们当成了独特的纪念，而这种自私随性的举动只能暴露他自身素养的匮乏。公共列车是全民共享的公共资源，运维检修清洁都耗费大量的公共成本，肆意的涂鸦刻字本质那就是漠视公共规则、消耗公共资源的自私行为。真正的旅途纪念是眼底的风景、心中的感悟，从来都不是刻在公物上的潦草字迹。强行留痕的虚荣最终只能变成贻笑大方的难堪。文明出行啊，从来都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藏在一举一动的分寸里。摒弃陋习，敬畏公物，恪守底线，守住言行的分寸，那就是守住自己最好的修养。别让旅途留痕变成文明留疤。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近日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成功破获了一起企图窃取我境内快递企业数据的案件，及时封堵了快递数据外泄通道。寄递数据怎么成了境外势力急于的战略情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防范泄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一天凌晨，在某快递网点，一道黑影翻墙而入，避开监控，摸进办公室，将预制了木马病毒的 U 盘插入办公电脑。所幸网点值班人员及时发现，阻止了这一不法行为，并果断拨打了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我国发达的物流网相关数据成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觊觎的富矿。
4: 就是长期的一个人收发快递的这样一个记录，就可以据此画出他的居住地点呢、工作地址、生活的习惯、消费的偏好，以及他的往来记录、出行的轨迹等等，个人完整的画像，会衍生很多的电信诈骗呢、骚扰啊、信息的这个倒卖呀、或者是渗透、煽动等等。
3: 军工单位、科研院所等敏感区域周边的基地记录，可能暴露涉密人员的工作生活规律，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寻找拉拢策反目标、布设情报网络提供关键线索，直接危害国家安全。赵国军指出，
4: 根据物资的流动、物品的集散，去观察人口、观察产业动态、观察一些重点的地区、行业的态势，做整体的推断。大量的基地物流数据汇集之后，那么这个风险就要成倍的放大了，因为我们的物流网络本身现在已经属于重要的基础设施了，所以一旦这些全网的运量啊、它的分拨呀、数据的流向啊要被这个窃取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国家的生产生活、产业链、供应链将会形成严重的威胁。
3: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修订并实施《快递暂行条例》、《寄递服务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管理规定》、《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赵国军表示，守护寄递信息安全，既需要监管部门的积极作为，也需要寄递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广大用户积极参与。
4: 关键核心的数据，我们要用一些加密的手段，访问权限的这种限制，去使这种越权调取或者是超范围的使用要得到一些 规范，同时呢，我们去加强监管，要明确各个层级数据使用的红线，同时呢，要开展常态化的安全警示教育。
3: 此外，基地企业还应当与从业人员签订基地服务用户个人信息保密协议，明确保密义务。广大用户在收拆快递后应及时涂抹撕毁面单上的个人信息，填写信息时优先选择快递柜、快递驿站等公共收件点。
5: 最近国内电商平台上线了 Token 的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以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作为 AI 世界里的流量，过去 Token 主要是卖给程序员和企业，购买时要在厂商的开发者平台注册账号，开通接口配置计费，普通人是很难上手的。现在算力被包装成电商商品，用户可以按月订阅，也可以按照使用量充值，下单的过程就和普通的网购是一样方便的。把 AI 算力直接摆上了电商货架，被看作国产大模型从开发者技术工具转向了大众消费产品的一次尝试。那么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打开普通用户市场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6: 当 AI 算力被摆上电商货架，最先感知到变化的是那些每天和 Token 打交道的人。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日常高度依赖 AI 完成脚本撰写、关键帧设计和 AI 视频片段生成，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过去只能在各家大模型 AI 视频工具的官方网站分别充值，
7: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6: 那么尚未尝试这一新渠道的用户又在观望什么？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 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8: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意这两点。
6: 价格要有优惠，充值要安全到账，是观望者迈出第一步的前提。那么已经在专业渠道采购多年的从业者又会如何看待电商平台这个新入口？在 AI 相关工作从业者刘先生看来，电商平台只是多了一个公开的购买渠道，自己短期内不会因此改变采购习惯。
9: 因为现在整个个人市场还没有爆发，现在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企业市场，只能说是提前一个布局吧，市场的还在一个培育阶段。
10: 当 AI 算力真正成为电商货架上的普通商品，对整个行业又意味着什么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我们继续来听。
6: 在刘兴亮看来，这件事表面上是电商平台多了一个充值入口，实际上是 AI 商业化往前迈了一步。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1: 过去 AI 能力主要卖给企业和开发者，卖的是接口服务器和项目方案，现在它开始像会员流量包一样直接卖给个人用户。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6: 大模型厂商把算力套餐搬上电商货架，不仅仅是新增了一个销售渠道。刘兴亮强调，这反映出大模型竞争正在从谁的参数更大，进入谁离用户更近、谁更容易成交、谁更能留住用户的阶段。电商平台用户能搜索、能比价、能领券、能看评价、能续费。至于为什么这样的变化会发生在当下，刘兴亮这样说。
11: 因为模型能力已经不是稀缺展示品了，接下来厂商必须要把技术优势变成真实用户、真实使用和真实收入。说得直白一点，大模型不能永远靠发布会和融资故事，还是要进入日常交易。
6: 这套像充话费一样买算力的模式

0: 主要会服务哪些用户？刘新亮分析，第一批用户可能还是程序员、设计师、内容创作者、中小商家，他们使用频率高，也更容易算清一笔账，花几十块、几百块，能不能换来更高效率、更快交付，甚至更多收入？但他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数量庞大的轻度用户。
1: 很多人不是不需要 AI， 而是嫌麻烦，怕不会用，也不知道该学哪个模型。电商式购买把尝试成本降下来了，用户可以先买一个月试试，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来尝尝鲜，这会推动大众形成新的付费习惯，从为软件付费慢慢转向为智能服务和结果效率付费。未来 AI 订阅未必比拼 C 的 token 便宜，而是比拼谁能让用户觉得这钱花的值。
0: 总的来说，把 AI 服务放上电商货架只是第一步， AI 算力要真正成为大众消费品，至少还要跨过四道门槛。
1: 第一，产品要让人看得懂；第二，价值要让人感受得到；第三，价格要透明，不同模型不同上下文长度，输入输出不同价格，这些规则不能太复杂。平台和厂商要把套餐提醒、续费、退款讲清楚，别让用户买的容易算不明白。第四，安全和责任要跟上。用户数据怎么保护？生成内容侵权怎么办 ？AI 替用户做错事，责任如何划分？
0: 在刘新亮看来，真正决定 AI 算力能不能成为大众消费品的，不是 token 卖得多便宜，而是用户能不能看得懂、用得值、买得放心。
2: 借用你的信息贷款买车，贷款不用你还，车转卖之后还能分你几万，这种听上去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让一些想要轻松赚钱的人动了心。看似稳赚不赔的诱惑背后，实则是一套精心编织的贷款诈骗圈套。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设局完成骗贷的？征信良好的普通人群怎么就成了职业背债人，甚至沦为骗贷的共犯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山东的柯女士接到一通电话之后，尝试按对方讲的方法赚钱。她前往对方所在的广东某地，当面学习如何应对银行的提问，再用自己的个人信息以买车的名义申请贷款。
4: 他只是说这边有个赚钱的方法，你贷完款之后也不用你管，你也可以就是说收到一部分好处费吧，算是会先教我说一些，然后如果中途就是有答不上来的，他在从旁边，比如你的月收入是多少，实际的话是3000多，然后他会让你说到5000-6000、6000-7000左右，最终贷了24左右，然后他给了6万左右。
3: 从银行贷出的24万元，柯女士分到了大约1/4。她说，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向所谓带她赚钱的人提出过疑问。
4: 提出疑问了，当时就是说，后续真的不用我还款吗？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有办法，然后不用我管。
3: 跟您讲具体的他们的办法了？
4: 这个他没有讲具体的。我当时对这个车其实不了解吧，包括车型什么之类的都不太了解，所以就是相信了他们。过了大概是几个月之后，人银行找嘛，就是说需要还款嘛。我当时想着他们不是跟我说的不用管吗？后来发现不对劲，然后就联系他们那边，也联系不上。
3: 再见到所谓带他赚钱的孟某某、刘某某是在法庭上，柯女士作为职业背债人和他们一起成了贷款诈骗案的被告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5: 其实案件的最先来源呢是银行发现的，排查的过程中呢发现了这些逾期贷款账户都跟被告人孟某某有关系，那么你如果和一个人垫资，可能说是巧合或是朋友关系，那么你对互相不认识的好几个人进行这样一个垫资的行为，5-6个人资金都与他的银行账户有关系，这些贷款又是都逾期，那么这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所以呢，我们高度怀疑这是一起有组织的骗贷行为。
3: 案件调查过程中，孟某某一度辩称自己只是帮购车客户垫付资金，不清楚对方没有购车意图和还款能力，也没有参与贷款和变卖车辆，但最终在资金往来记录等证据面前承认了犯罪事实。检察官介绍，嫌疑人利用一些人征信良好或者没有贷款记录但急需用钱的心理，诱使他们提供自己的征信报告、社保工作等信息，虚构还款能力和 和购车意愿，通过银行的风控审核，他们带领背债人完成看车、贷款、提车等流程，看似是正常的购车交易，实际上是为了骗取银行贷款。
5: 那么他们也是利用了银行一个线上审核的一个程序性审核的漏洞，以提供虚假材料，包括收入证明啊、职务证明啊，使得他们更方便的从银行贷到款项。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首先是破坏了金融的管理秩序的，其次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由于这些人他本身是没有还款能力的，在贷的过程中就是可以预期他是不会归还的，那么这个损失也就是必然会存在的。后续其实这些钱都是归还了很少几笔，几期以后再也没有归还，造成银行大量的资金流失。
3: 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告诉中国之声，银行已经逐步升级完善贷款审批流程，包括事前的宣传引导、事中的风险审核、事后的警银联动等等，防范类似的诈骗行为。
4: 我们也会严格去核实客户的购车意愿的一个真实性，包括他提供的一些工作信息啊、收入信息的这样的一个真实性，从而把控这个第一道关。那么在贷中的话，我们也会运用一些大数据啊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来识别欺诈的一些行为特征，做一些重点的一个排查的审核。那么在贷后侧的话，就是一旦发现有中介的团伙线索，其实我们都会积极的和公安机关去联动，打击车贷诈骗的一个犯罪，共同守护金融的一个市场秩序。
3: 案情显示，刘某某等人告诉一些职业背债人，贷款不用还，最坏的结果是征信变黑，不会影响生活。而实际上，葛女士等人成为了贷款诈骗案的共犯。孟某某和刘某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和4年，葛女士被判缓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5: 孟某某以及刘某某这些人呢，因为起到一个组织联络，主要的行为都是由他们安排，事后的分赃大头也是由他们拿，认定的是主犯，而这些人是提供了自己相应的一个征信，那么相关的资料去帮助他们完成了骗到贷款的过程，那么拿到了自己一小部分的钱，在共同犯罪中呢起到一个从属和帮助的作用，那么是认定为从犯。
3: 检察官表示，即便受到欺骗成为背债人，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也将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并且影响个人征信记录，成为失信被执行人。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提醒用户，保护好个人征信，从正规途径贷款。
4: 个人征信它是我们整个社会诚信共建的一个基石，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护到个人的一个征信信息，比方的话身份证啊、征信报告、银行卡以及各类的这个验证码，是千万不要随便的交给他人，那么更加也不要找他人来代办这个贷款。那么其实现在所谓的这个代办的贷款，包括洗白征信啊这些都是骗局，如果有这个办理贷款业务啊这样的一些需求，一定要通过银行的一些官方的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遇到有疑似诈骗的一些行为，也请及时的报警。
6: 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特朗普当天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特朗普9号就曾表示，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本月5号和6号，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称，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
6: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 印尼交通部长杜迪普尔瓦甘迪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此前有消息称该客船已沉没。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向记者证实，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7: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现在是早上8点。
7: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9: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